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
0: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

0: 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受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1: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0: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

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是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

0: 莉莉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文博游览与五四精神传承，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让千年钧瓷文脉在假日里焕发出全新的青春活力。假期里的禹州市博物馆游人如织，氛围火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趣味十足的投壶互动游戏雅韵满满，传统拓片手工体验古韵流转，游客们亲身参与动手实践，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在核心钧瓷展区，一件件历经千年窑火淬炼的钧瓷珍品有序陈列，窑变万千，瑰丽灵动的釉色惊艳夺目，吸引着往来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鉴，真切感受非遗钧瓷技艺的匠心传承与千年文脉的厚重力量。
1: 五一假期走进钧瓷博物馆，亲手体验投壶和拓片，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近距离触摸钧瓷千年窑火，深刻体会非遗技术背后的匠心坚守与文化传承，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五四青年节，大批青年游客慕名走进博物馆，在欣赏钧瓷独特艺术之美的同时，感悟传统匠人的坚守精神，赓续五四青年奋进力量，在文博游览中接受文化熏陶，厚植文化自信。
2: 假期来到钧瓷博物馆，领略钧瓷特有的窑变之美，恰逢五四青年节，更能领会到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精益求精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要传承五四精神，传承钧瓷文脉，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节日期间，市博物馆的青年讲解员们主动坚守文博服务一线，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讲解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用青春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奉献、担当的五四精神，成为博物馆里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3: 五一假期，我们坚守在钧瓷文博服务一线，恰逢五四青年节，对我们来说意义特别不一样。我们以志愿之力服务八方游客，以青春初心守护千年钧瓷文脉，以实际行动践行五四爱国、奉献、担当的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愿意用坚守和付出，让钧瓷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让千年文脉在青春接力中不断传承，焕发新的光彩。
0: 此次五一假期系列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搭建起钧瓷文化普及推广传承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本土非遗文化活力，让千年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五一假期，我市墨街乡大建村凭借秀美山野风光、深厚地质底蕴与多元文旅业态，成为市民近郊短途游热门目的地。游客们走进大建，探一年地质奇观，赏古村田园风貌，享山野休闲乐趣，在绿水青山间尽享假日惬意。在大建村，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备受游客青睐，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探秘洞穴、打卡科普广场，在寓教于乐中感受地质科学魅力，体验自然探索乐趣。寓建露营地内，游客们搭帐篷、支天幕、野餐休憩、畅谈嬉戏，伴着山野清风，远离城市喧嚣，尽享休闲时光。
4: 这路况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然后游玩起来不累，然后老人能散心，山水比较好看，然后在这里还可以露营烧烤。
5: 这边空气特别好，乡村风光也很美，很有特色，玩得特别开心。
0: 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大建村精心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景区周边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亲子游乐项目丰富多样，山间

0: 步步道全线开放，游客漫步林海，呼吸鲜氧，尽情享受户外休闲时光。
1: 我们在华夏竹峪地质公园大风口景区内，我们准备了美食，还有石榴台大花轿、百姓大舞台，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三米大锅烩菜，还有我们实德农产品生产的辣小叶酸辣粉、一个甜粉条、巨型的骑单车、骑牛、推石磨挑战赛，参与都有奖。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纷纷出游休闲，乐享假日时光。我市公交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工作一线，默默履职尽责，以实干诠释担当，用坚守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风采。清晨六点多，公交场站早已一片繁忙，驾驶员们提前到岗，投入节日运营保障工作。大家逐一检查车辆刹车、轮胎、灯光及消防设施，认真清扫车厢、通风消杀，仔细核对运营线路与发车时间，各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到位，确保车辆以良好状态投入节日运营。
2: 五一期间客流量比平时很大，我们都全员在岗，加班加点保证运力。我们提醒自己安全第一，把每一位乘客平平安安送到站。
3: 干公交行业这么多年，节假日不能休息已经成了习惯，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看到乘客们开开心心出行，平安返程，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
0: 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制定运营预案，实时根据路况和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班次，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合理延长运营时间，全力保障公交出行通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服务。
4: 因市区多条道路热力管道改造施工，多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绕行，若是乘客不清楚具体乘车站点出行路线，随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3748113199了解详情，我们会及时为大家答疑解惑，方便市民顺利出行。
0: 五一假期，运动过节成为假日新风尚，我市不少市民和青少年走出户外，走进网球场，挥拍奔跑，健身竞技，在畅快运动中乐享假期，球场处处涌动着蓬勃活力。五一小长假，位于颍河大街南段的网球场人气高涨，热度十足，场地整洁规范，清脆的击球声、奔跑脚步声此起彼伏，尽显运动激情与假日氛围。趁着假期，众多中小学生放下电子产品，走进球场参训练习，大家认真跟随教练指导，规范练习挥拍、发球、步法衔接等基础动作，一招一式规范标准，不少网球爱好者也相约而至，切磋球技，休闲健身，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5: 打网球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锻炼我的耐力和专注力，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特别开心，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有意义。
6: 平时工作学习比较忙，没有时间运动，五一假期正好带着孩子来打打网球，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远离电子产品，不单能培养孩子的运动兴趣，这种健康的过节方式特别好。
0: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重视孩子体能素养提升，选择利用假期陪伴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网球既能锻炼肢体协调与反应能力，又能锤炼意志品格，成为不少家庭假日健身的优选项目。教练介绍，今年五一假期，网球场地预订、青少年集训及体验课报名量大幅攀升，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
7: 一期间我们这边开设了假期的集训班和体验课，报名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家长和小朋友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大家也都愿意利用自己的假期时间出来多运动运动。最近网球也是比较热门吧，在网络上受到了很多的推广，现在大家的兴趣也是越来越的浓郁了起来。
0: 运动赋能假期，健康点亮生活，假日网球运动热潮折射出群众健康生活理念的持续转变，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以运动方式欢度假期，解锁健康文明的过节新模式。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 03748259。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路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方老师，方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有请方清平。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今天呀，我挺不高兴。上午我去我们团，我们团门口那个保安不让我进，我挺不高兴。你新来的吧，连我都不认识。保安说了，我在这站岗十几年了，我也没见过你啊，你再好好想想。哦，你演员，演新西游记的吧？谁演新西游记呀？你呀、啊、你说你也是，以后你出门啊别戴这个橡胶面具。戴什么橡胶面具呀、啊、我就

0: 这模样。
1: 以前呢，咱们净在那个进口大片里头看见什么掌纹识别啊，这个指纹识别、眼珠子识别，还有需要当场验血验明正身的。我一验这血，不对啊，不对，你血糖高了。我说那什么，我刚吃了块饼干。哦，那是你，进去吧，进去。那现在就连这个人脸识别技术都到处应用了。铁道部门发布这个计划表示，将要在这个京沪高铁的上海虹桥站、天津的西站还有济南西站这三个站点建设人脸识别系统工程，协助公安部门啊抓捕逃犯。利用这个系统呢，作案以后的犯罪分子即使你整了容了也能认出你来。据说自从啊到处都用上了这种人脸识别系统，那些个韩国明星就不爱出门了，那走到哪儿都能认出来他原来那模样。就因为我是光头，以前在火车站经常有那个警察拦住我，他觉着我这形象像那个逃犯，要查我身份证。这警察就看一眼身份证，看一眼我，看一眼身份证，看一眼我，怎么不像你呀？我说就是我呀，你怎么变样了？那什么，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说什么警察也不信是我。正好我们团呀有一个老演员从这儿过，这老演员呀谢顶戴一头套，我一把就把他的头套给抓过来，我扣我脑袋上了。您看是我不是？那警察一看，啊，这就对了嘛，你进去吧，你抓那老演员，你站住，你身份证掏出来，又把他给拦住了。有了这种系统啊，我们单位那个双胞胎演员日子就难过了。我们广播艺术团有那个滑稽演员刘全和、刘全利，两个人是双胞胎，俩人理发就花一份钱。大哥进去理去，理得差不多了，完事儿了，大哥跟人说，那什么，那我出去打个电话回来我再给您钱啊。打着电话走了。哎，过一会儿老二打着电话进屋了，说那什么，我这头发我觉着你给我去的有点短，你再给我多去点。又坐着，理发师还纳闷呢，我刚才给他剪的挺短了，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长出来了，这头发比这豆芽菜还快啊。所以我建议像什么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这些服务行业，将来都应该安装人脸识别系统，防止双胞胎来占便宜。身份识别系统更新快吧，小电子产品呢更新换代就更快了，就像苹果手机似的，从第一代现在都到 4S 了，待机时间呢越来越长，就是为了你出门的时候方便呢。据国外媒体报道，一家瑞典公司最近发明了一种新型充电器，哎，它需要的不是插销，就需要一勺的水，就可以充维持10个小时手机的使用的电量，这就是革命性产品了。我就琢磨了，这要是在沙漠里头怎么办呢？迷路了，找着一勺的水，您说是给手机充完了电，打电话报警好呢？还是说先把这勺子水喝下来救命好呢？充完电打电话让人家来找来，人家还没到这儿呢你就渴死了。不是把这个勺水喝完了保命吧，喝完之后你还找不着道啊，最后还得渴死。我想了半天，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别去沙漠地带玩去，要说这种东西还不算高科技。那天我在马甸地下通道买了一充电器，那才叫高科技呢，只要对它喊30声我特别二，就能充维持10小时手机电量的电。我拿回家喊了一上午，电池还是没电。我外甥说我是 X+2=4的解集，我想了一上午也想不明白。后来上学校问那数学老师，老师说我是2到正无穷。

0: 要说我确实是二到正无穷了。那天我在过街天桥买了个 U 盘，发现这 U 盘存不了东西，上修电脑那儿，人家打开一看呢，就像我这么坚强的人，愣是掉下了伤心的眼泪。您看看，这就是他这内部构造。最近有件事儿啊，让这个女同胞特别开心。这是新通过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头说了，把这个产假由原来的90天延长到98天。生孩子之前可以歇2个星期，如果是难产的呢，还可以多休2个礼拜。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一个孩子，增加产假2星期。这你要怀9个孩子，能歇2月呀。这个规定一出，很多男同胞不平衡了。他们说，女的休产假，我们也得伺候月子，凭什么不让我们也享受假期呀？强烈要求制定男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说什么啤酒肚啊、将军肚啊，都应该享受休假的福利。说到这个生孩子呀，老北京一般人家生孩子看不起西医，而中医那个有妇科没有产科，所以得请这个接生婆。您知道老北京管这个接生婆叫什么吗？告诉您吧，叫吉祥姥姥。接生一次多少钱呢？一般的看你是小户人家2-3块钱，大户人家呢3-4块钱。等孩子满月了，过去吃顿满月酒。要是遇见难产，人家也有办法，比如说这个产妇运血吧，他就拿一盆醋，再把这个秤砣烧热了，放在这醋里头，拿到产妇鼻子底下熏去。这办法灵不灵呢？肯定灵啊，你连熏带呛的他还不醒过来啊。老北京啊还有句俏皮话，叫生孩子不叫生孩子，您知道叫什么吗？
1: 吓人。
0: 对，吓人。结了婚的现在都是抓紧时间怀孕，没结婚的呢也都抓紧时间结婚。今天是龙年，我们中国人认为龙是吉祥的象征，都想赶在龙年结婚跟生孩子。平常工作很忙的那些明星那都跟着凑热闹。在一次那个影视颁奖典礼上，贾乃亮跪在地下向那个李小璐求婚，感动的好些人就掉下眼泪。还有那个 SHE 的那个成员叫艾拉，也等不及了，怕砸手里，在龙年把自己嫁出去。过去我老把 SHE 叫蛇，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仨字不是汉语拼音，得分开念，叫 SHE。 这还有好莱坞的大牌明星朱莉和皮特也想沾沾龙年的福气，宣布订婚了。幸亏我跟那两口子不熟，要不然还得随份子。要说明星结婚呢，那肯定跟奥斯卡颁奖似的，明星大腕云集啊，全都来参加婚礼嘛。如今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婚礼也可以请明星来助兴，这不是吗？腾格尔出现在了江苏盐城一对夫妻的婚礼现场。这段视频啊放到网上之后，腾格尔自己都奇怪，我没到盐城参加过婚礼啊，难道说我那天梦游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哎，这腾格尔不是我呀，山寨腾格尔。

这山寨这事儿其实我也干过，导演也找我演葛优啊、陈佩斯、郭冬临这些人的替身，我是专门演他们的背影。导演说我们发型一致啊，你别瞧我说相声不行，我现在可是影视圈里头著名的背影特型表演艺术家。长得像的人呢、啊，确实很多。

双胞胎呢，就因为长得像，走到哪儿回头率都高，不用解释，人家也知道这俩孩子一个妈生的。1998年和2001年，美国妇女邦尼呀，分别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婴。这孩子越长越大呀，哎，这老太太发现两个女孩越来越像，经过这个 DNA 鉴定啊，证实俩女孩果然是亲生姐妹。这世上的事儿就是无巧不成书，这要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俩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慢慢的产生了爱情，长大了之后，这女的得了病了需要献血，男的献血一验发现俩人是亲兄妹，你说多难过啊。我这也是韩剧看多了，没事就爱编故事。我儿子就老问我，说是爸爸我是哪来的，这玩意儿也不好解释啊。我说那什么手机充话费送的。他又问我说我为什么没有兄弟姐妹啊，那什么那个话费不一直没用完的吗，所以还没充去呢。昨天晚上我儿子拿我的手机拨通了我们家电话搁那儿了，我说你怎么浪费我的话费呀、啊、我儿子说了，我想让您赶紧去充值去，再让他送我一妹妹。现在呀、啊、两名这个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孩都懂事了，他们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邦尼呢正在为他们寻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您要是这俩孩子的父母啊，希望您跟我们脱口而出栏目联系一下。在此呢，我也向这位善良的美国妇女致敬。刚才那位美国妇女值得我们尊敬，下面这位德国老太太更值得我们佩服。这位86岁的德国老奶奶成为2012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站比赛场上的明星，人称体操奶奶。她在比赛中完成了包括什么倒立前滚翻、哎呀侧手翻、后滚翻等等高难动作，在双杠上上下翻飞，身轻如燕，有这个媒体戏称姣好健美的身材连当红女星麦当娜看了都会自愧不如。我姥姥听说这事儿了不服气，非要跟外国老太太比试比试，她天不亮就去公园了，找了个双杠爬了半个小时才爬上去，不是说做动作了，连下都下不来了，太早了也没有游人呢，浑身叫着劲儿呢也喊不出来，在双杠上趴了一个多小时，让遛早的老头给卸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姥姥啊得了个外号叫双杠老太婆。我爷爷也不甘示弱呀，他研究中国武术，回家就跟我侃侃而谈，当日华山论剑，先是他用黯然销魂掌破了我的72路空明拳，然后我改打降龙18掌，却不妨他伸开右手食指中指，竟用六脉神剑商鞅剑和中通剑并用，又胜我一筹，可见天下武功彼此克制，武学之道玄之又玄呐、啊！我说您不就玩个石头剪子布吗，您值当费这么大劲吗？您听说过用水果命名的科学奖吗？咱们中国有个搞笑诺贝尔奖叫菠萝科学奖，今年就在杭州举行颁奖典礼。本届的心理学奖啊赠给了中山大学的一位美女教授，数钱能减轻疼痛，有数据有理论，听说以后医院做手术不给打麻药了，给你一沓子钱让你数，医生给你开刀你就不疼了。本草纲目也得补充收录一条，钱性温和，有淡淡油墨味儿，取钱3两，用手轻抚，1天10次，每次1个时辰，可治百病，切忌口服，或遵医嘱。

的医学生物奖呢，是外染色体鉴别曹操身世之谜。下一步他们要研究曹操、曹雪芹、曹云金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有人说了，说曹云金是曹操250代孙子。我一查那个资料，不是，因为曹操的孙子到现在才到70代。不过从这个名字上分析，曹雪芹跟曹云金应该有关系，这名字都跟菜市场有关呢。雪芹、薛里红跟芹菜，云金、芸豆跟金针菇。本届的这个幻想奖颁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的作者叶永烈先生。如果他自称神人第二，全中国估计没人敢称第一了。1961年，他写的书里就提到了气垫船、环幕立体电影、隐形眼镜、无线电话、电视手表、人造器官，如今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这部小说充分证明，幻想是现实的强大引擎。小时候，我就幻想过，我说以后我头发掉光了什么样呢？那这才几年呢，我头发就掉光了。

0: 我们四个台上走，好像左手牵右手，还有一个小秘密。
1: 啥？
0: 挺丑。诸位观众听端详，贯口可短也可长，都来比比谁更强。别忙，脱口而出，北京国际贯口大赛选拔活动招募进行中，请将您的贯口视频发送到 BTV Talk Show @126.com， 神秘大奖等您来拿。现在是网络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眼花缭乱的，变化是措手不及的，大脑是高速运转的，智力是跟不上趟的。过去叫同意，如今叫顶；过去叫惭愧，如今叫汗；过去叫尴尬，如今叫囧；过去叫糊涂，如今叫晕；过去叫吓人，如今叫雷；过去叫追星，如今叫粉；过去叫离开，如今叫闪；过去叫害怕，如今叫寒；过去叫不要，如今叫表；过去叫可爱，如今叫萌；过去叫在家待着，如今叫宅；过去叫表现出色，如今叫强；过去叫出门旅游，如今叫驴；过去叫现场演出，如今叫秀；过去叫厉害，如今叫给力；过去叫点儿背，如今叫坑爹；过去叫喜欢，如今叫稀饭；过去叫什么，如今叫神马；过去叫小男孩，如今叫正太；过去叫小女孩，如今叫萝莉；过去叫日记，如今叫微博；过去叫购物，如今叫淘宝；过去叫一招制胜，如今叫秒杀；过去叫打折优惠，如今叫团购；过去叫受不了，如今叫伤不起；过去打招呼说你好，如今打招呼说亲；过去叫单口相声，如今叫脱口秀；过去叫喜闻乐见，如今叫脱口而出；过去叫方清平，如今还是叫方清平。无论是如何变换，咱们的节目风格不变，贴近百姓生活，给您带来欢乐，脱口而出，咱们下周再见。
2: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4: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5: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减少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6: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7: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她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1: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0: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1: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0: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1: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0: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飙一飙提坦新生活，见月永水见月永电，见月是咱的老串通，见能前派轻松出击，提坦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老板，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

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

已经长大的启满意的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户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户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户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户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

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金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

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石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雨梁山，把这种石头称雨鱼梁，也叫雨梁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金宇中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雨梁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雨梁山上的雨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雨梁山上采石入药。雨鱼梁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雨梁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依不合理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寺，后年深日久，药寺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 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

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6: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长强，无长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听众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

0: 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经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

0: 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 登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各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圆

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物，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咨询热线8361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
3: 家医院、药店外，对其他
2: 居民，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进

0: 生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

0: 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好的。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雾气松静。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

0: 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5: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7: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8: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9: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0: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1: 转移到哪儿去啊？
10: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 联合属地。

0: 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6: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5: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6: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 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8: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盛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

0: 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河南接待游客6600多万人次，特色资源加多元场景点燃消费活力。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抢抓施工黄金期，河南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
2: 河南各地科技助力一盆三房，力保夏粮丰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接待人次增长2.5%，旅游收入增长2.7%，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假期期间，全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文旅活动创意迭出，传统与潮流碰撞，山水与科技融合，河南正以十足新意解锁假日新玩法。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张婉露报道。
3: 五一假期，济源王屋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推出冰爆爽汽水速饮挑战，游客既能享受徒步登山的满满成就感，又能在登顶后体验冰爽解渴的畅快。游客张凯：
4: 我也没有想到会拿第一，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5: 在百年银杏树下和 NPC 互动，一边玩穿越，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3: 济源市王屋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运营部副主任李佳：
6: 又传承经典的愚公移山背诵送票活动，让大家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轻松有趣的互动项目。
3: 这个五一假期，中牟多个景区推出多彩文旅活动，假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推出次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狂欢。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花车巡游、人偶互动精彩接连上演，游客还可以乘坐老虎观光巴士和水鹿两栖车，近距离观赏白虎、棕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浙江宁波游客卢西梅：
7: 好，我们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今天这次花车游行呢，感觉非常开心，节目也非常精彩，跟 NPC 的互动呢也非常愉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再来一次。
3: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同时，景区开启拼斗挑战和企鹅守护计划，并对演艺互动进行了换新升级。郑州海昌海洋公园营销总监郭欣欣：
8: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啊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5: 这里是藏在太行山腹地的康养村落，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跟着老师打一段晨起的八段锦，这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3: 在鲍庄村，游客们沿山间步道健康徒步，在千年柏树下做养生推拿，到非遗手作坊制作中药香囊，品尝一顿养生膳食，解锁康养慢生活。游客崔丽华：
9: 刚吃到这个药膳砂锅炖土鸡啊，中药味儿特别足，还有我们这个香椿炒鸡蛋味道不错啊，很好吃。
3: 夜幕降临在新乡霍家县城关镇，群众性实景微亚剧《封神云端之上》精彩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封神典故，借助高空微亚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形象，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游客刘慧：
10: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封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3: 哪吒扮演者冯莹莹：
11: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3: 新乡市霍家县城关镇张瑞娜：
12: 我们依托我县占据全国70%市场的

0: VR 产业，创新节目形式，即使封神文化推陈出新，又让 VR 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因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烟花爆竹一件事，全链条集中整治，严格落实产运储销燃各环节安全措施，严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火灾隐患，坚决整治突出问题和违法行为，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控水平，要持续推进危化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深化重大风险源风险管控，加强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认真落实更加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毫不松懈抓好农业生产和三下准备工作，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二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为十五开好局、七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工作，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坚持以开发式帮扶为重点，多渠道做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改善县域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会议研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建设，着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等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抢抓施工黄金期，河南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河南各地科技助力一喷三房，力保夏粮丰收。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从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到回应银发浪潮的养老工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3: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2: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底基本建成。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淼：
4: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基带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2: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10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项目西侧院区总工程师马国霄：
5: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导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2: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贾瓤：
6: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已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2: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以智能建造赋能医疗民生，既补齐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的短板，又带动医疗产业集群发展。而在豫北安阳，另一个重点项目聚焦普惠养老领域，以医养融合模式破解养老难题，扩容养老供给，为河南民生保障持续添温加力。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2: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进行改扩建。安阳市北关区环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国伟：
7: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1+1+3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3级联动网络。
2: 构建市县社区3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楚国伟介绍说，这个项目不仅集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7: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2: 当前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周口、安阳、新乡等地筹措专项资金，组织农技专家运用无人机等技术，大规模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穗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混合喷雾，达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安阳市华县种粮大户王素娟的2000多亩地这两天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9: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对我们小麦进行一喷三防，我们这2000多亩地大概2天就能喷完，为今年的小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8: 今年安阳市华县利用中央一喷三防资金900余万元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政府购买服务非防作业面积127余万亩，目前已喷防一遍。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吴春雷：
10: 组织了100余名技术指导员，分22个小组进行现场督导，还对部分乡镇创新推广配药加药站，集中统一配置药剂，确保药剂足量添加，为夏粮丰产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1: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麦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药剂和叶面肥均匀地喷洒在麦穗上。新乡市盐津县谭农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12: 咱打了第二遍药，放了小麦这个赤霉病，打了秧苗肥，提高这个小麦菜粒种，一盆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就这个全部都打了。
11: 今年春管以来，盐津县下达专项资金1019万元，实现了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一盆三方全覆盖，同时成立了项目技术指导小组，通过引入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关键技术普及到户，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新乡市盐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12: 第一是浇好灌浆水，再一个就是喷施秧苗肥，另外就是重点防治这个一个赤霉病、一个白粉病、一个野朽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
13: 在周口商水县农场14分厂的一块田地里，种粮大户张刘群组织的飞纺小分队正在利用无人植保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力争保障小麦不受病虫侵染。
14: 我这个无人机的一天管打就是900亩地，用这无人机能达到精准喷施、喷洒均匀，这样的达到防效更好，保证小麦的这个品质，保证小麦的产量，达到这个增产增收。
13: 张刘群流转的2200多亩土地，种植了抗小麦赤霉病的新品种，还得到了政府一喷三防的物资支持。目前2000多亩地的小麦长势良好。
14: 这个小麦赤霉病呢，已经是可防、可控、不可治。农业局的专家又过来再指导。我们要把握住实验的节点，做好这个田间的管理，保证这个夏粮的丰收。
13: 周口市今年种植冬小麦面积1100多万亩，为夺取夏粮丰收，各地在用好中央一喷三防资金的基础上，筹措1.13亿元专项资金，确保一喷三防防控技术到位，防控人员到位，防控物资到位，推动统防统治全域覆盖，不留盲区。
1: 五一期间，信阳市施河区依托司机之家打造交旅融合服务窗口，以免费贴心的便民举措赢得游客广泛赞誉，让公路驿站成为展现地方服务温度与治理效能的新名片。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15: 你好阿姨，我们这边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我们想去转一转。
16: 我们信阳最好的
17: 是河区是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更是豫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与旅游目的地。五一假期，在孔范驿站，司机之家的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让司机之家成为展示信阳交旅融合魅力的流动窗口。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18: 工作人员很热情，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水、电，包括淋浴，所以我们在这住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安全。
17: 广州游客王先生4月中旬来到信阳，把驿站当作大本营。
15: 但是我们走过来之后，你这样的驿站确实比较少，对，这个品质非常高。我们在这儿玩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中间，只要离得不太远的话，我们都还开车就还回到这儿，就白天就跟当家了差不多。
17: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河南省深化司机之家建设运营服务工作方案，石河区先后投入300余万元，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经济适用、可持续原则，在原有养护道班基础上完成软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建成了孔范、余庙、柳林、谭家河等一批全免费司机之家，具备了服务过往司乘游客和养护运营的双重功能。信阳市施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孔范服务站站长谢文礼：
19: 正在配备的有这个停车位、充电桩、临时休息室、沐浴室，包括这个阅览室，还有配备齐全的这个厨房啊、热水，而且呢，我们的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有配备的有专职人员对环境卫生进行打扫，让每一个来的司乘有家的感觉。
17: 石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段新告诉记者，为满足群众需求，当地还新增帐篷搭建场地、免费接通水电等基础性服务，并配备行车指南、应急充电器、与药箱、简易检修工具等设施设备，实现小而精、微而全。
16: 驿站建成之后啊，我们还发挥了交通服务功能，引导四城合理规划新城，特别是在节假日高峰期，我们随时增派人员疏导这个周边的交通，让我们的驿站成为群众愿意去、用得起、心里暖的服务窗口。

0: 今天的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我们来认识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苏新磊，看他如何从一名地铁乘务员跨界成为动漫导演。
1: 我曾经是影视制作工业中小小的一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制作一部我梦中的动画电影。但是我不会画画，但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我美梦成真。
2: 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就是把剧本喂给 AI， 像魔法师一样形成动画作品。苏新磊告诉我，他曾经的职业和动漫毫不沾边。
1: 学过铁路轨道专业，之前在地铁上班很无聊，因为一天除了见乘客，你也没有人能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有想法，思维比较跳跃的人，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想办法看看网络上什么能做一些，所以就来到了这个行业。
2: 等等，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画画，居然能成为动漫导演。在苏新磊的工作室，我看到 AI 对动漫产业的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
1: 之前像哪吒上映的时候，一个申公豹变身的镜头是一个公司熬了好久还没做出来，然后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现在 AI 成熟的技术的话，多抽几次卡可能能制作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呈现。
2: 抽卡听起来像游戏，其实是 AI 生成动画的关键方式。AI 读懂提示词，然后给出视频，可以动手。制作员们就发现，简单只是幻觉，头大才是真相。
1: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代替你的大脑思考了。后来慢慢的也就了解到，你的提示词提示不好，它可能就稍微那么一两个字的偏差，它就能造成天差地别的改变。因为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有点偏差，做的动画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2: 用 AI 能不能做出一整部动漫来？苏新磊跟他的伙伴们还真琢磨出了一套法子。
1: 我们拿到剧本之后，会先分析剧本里面有哪些人，需要哪些大的场景，生成人的三视图，正面、背面、侧面。把这些确定了之后，再把剧本扔到 AI 里面生成分镜。最开始生成的人设、场景融到分镜里，生成活灵活现会动的视频。
2: 以前上百人干一年的活，苏新磊五个人20天就搞定了。不到两年， AI 已经在动漫行业掀起巨变。苏新磊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可技术的脚步太快，快得让他偶尔也会感到一丝不安。每天都有新的效果在网上发，
1: 比如说你有时候正常刷个抖音，看到别人用你一样的东西，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出来呢？
2: 但展望未来，00后苏新磊信心满满。
3: 有没有一天可能新的技术来了，把 AI 漫剧给取代了？
1: 有什么怕的呢？ AI 一直在更新迭代换新，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让目前手头上做的工作会变得更好。
2: 2025年 AI 漫剧迎来爆发元年，全年上线作品超6万部，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增长近300%。 AIGC 技术大幅降低了动画制作门槛，让创作不再昂贵。河南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机遇，密集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全力驱动 AI 漫剧发展。从大象融媒搭建全国首个省级 AI 动漫生态基地群，到郑州高新区落地最高30%的算力补贴，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河南在建设全国 AI 漫剧高地的赛道上率先起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新兴赛道，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
0: 据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消息，2025年全省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业务收入达387.10亿元，较2024年增长 41.51%。 广告业收入排序从23名提升至第10名，产业规模与发展质量双提升。
4: 5月5号，国铁集团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05年同期增长 7.3%， 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新高，并增开临客列车134列。
0: 携程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今年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 52.3%。 依托丰富文化底蕴，洛阳跻身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 TOP10。 同时，郑州、洛阳两地还上榜国内展演赛事相关目的地 TOP10。
4: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5月6号15点30分到7号7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

0: 极响应。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西部部分县市伴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信阳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到八级，局地十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度到14度，中部南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15度到1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东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龚岩，监制石寒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江南大地说。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心城区供热管网气改水改造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道路收尾作业加快推进；五一假期，全市文旅市场人气爆棚，累计接待游客140.08万人次，同比增长9.6%。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气改水改造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各施工路段火力全开，稳步提速。滨河大道、轩辕路等重点路段施工有序开展，道路收尾作业加快推进，保障群众早日顺畅出行。在滨河大道施工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施工标准推进管道铺设、路面修复等各项工序，为最大限度压缩工期，减少交通影响，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实行昼夜错峰施工模式，人力机械全员在岗，加班加点抢抓工程进度。
1: 滨河大道气改水工程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采取了昼夜错峰施工的模式，加班加点加快建设，全力保障那个工程提速推进，争取早日恢复道路通行。
0: 与此同时，轩辕路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单位集中力量开展围挡拆除、路面清理、设施复原等收尾工作，全力完善道路通行条件。
2: 沿路沥青路面铺设工作陆续完成，当前正在有序开展施工围挡拆除作业，项目各项收尾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计划节后全面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0: 据了解，中心城区供热更新改造工程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由宇宙市扬迪供热服务有限公司承建，工程改造完成后，将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供热输送效率，增强冬季供暖稳定性，切实改善居民采暖质量。下一步，施工单位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持续加快剩余施工点位建设，在保质保量前提下，尽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以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惠及广大市民。民生无小事，冷暖总关情。城区供热管网气改水改造，既是优化城市供暖保障、提升居民冬日取暖品质的基础工程，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关乎市民生活福祉，关乎城市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抢抓工期，不误质量，文明施工，尽显担当。各施工路段紧盯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昼夜错峰作业，全力压减施工周期，加快路面修复收尾，以高效务实的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初心，彰显着浓厚的民生温度。工程顺利推进，离不开多方同心聚力，施工单位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广大市民充分理解，主动配合，以包容与支持为施工保驾护航，双向奔赴间凝聚起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老旧管网换新升级，城区道路即将畅通回归，这项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既筑牢了冬季稳定供暖底线，破解群众采暖难题，又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下一步，随着工程全面完工，城市民生保障能力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持续加码。五一假期，我市深挖夏都、军都、药都特色文化底蕴，以钧瓷文化为核心文旅 IP， 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全市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旺盛，秩序井然，交出亮眼假日答卷。据文旅部门统计，本次五一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40.08万人次，同比增长9.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5亿元，同比增长9.2%。假期期间，我市创新文旅发展模式，将非遗体验、文博研学、生态观光、户外潮玩、乡村休闲多元业态有机结合，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作为文旅龙头景区，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备受青睐，接待游客38.35万人次。 景区升级非遗游玩体验，游客可亲手体验手拉坯、上釉等钧瓷制作工艺。老街内戏曲展演、开窑仪式、NPC 巡游、特色集市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钧瓷非遗文化魅力。文博研学游热度不减，市博物馆推出钧陶瓷精品展、汉服打卡、文物互动体验等十余项主题活动，联动考古遗址开展青少年研学课程，沉浸式探寻夏都历史文明，生态出游、新潮体验、乡村度假同步走红。大红寨景区凭借惠民活动接待游客9.42万人次，万亩槐花、千亩芍药花海成为春日打卡热点，巨瓷山滑翔伞成为新晋网红项目，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前来体验。各大乡村旅游点花样百出，国风秀演、亲子互动、户外露营等项目广受家庭游客喜爱，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57.09万人次。此外，禹州积极融入许昌三国文化旅游节，打造品三国、赏钧瓷、购好物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丰富的文旅产品、完善的配套服务，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全面彰显了丰富的文旅产品、完善的配套服务，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全面彰显了禹州文旅产业强劲的发展活力与品牌吸引力。产业旺则乡村兴，人才归则活力足。近年来，洪畅镇洋河村坚持党建引领为主线，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吸纳返乡人才回乡创业，大力培育文创饰品、文玩核桃两大特色主导产业，双业并举，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人才兴村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洋河村文创加工车间，生产景象一派繁忙，激光打标机有序运转，在金葱纸上完成精准雕刻、镂空裁切，一只只造型精美、色彩绚丽的 3D 立体炫彩镂空装饰品陆续成型。除经典蝴蝶款式外，雪花片、圣诞树、城堡等多款节庆文创产品样式丰富、工艺精巧，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广泛应用于家居布置、婚礼布景、橱窗装饰等场景。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地，更是远销海外市场，收获市场高度认可。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返乡人才的回流赋能，洋河村主动作为、多措并举，积极感召在外能人返乡创业，搭建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让村民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3: 村里办的企业非常的好，我说来了该俺上班也自由，这叔叔吧也可乐观，俺也可理想，这妻子了，这俺最理想的都是也能照顾老人了，也能照顾着孩子了，这村里真是跟这妇女们、留守妇女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0: 一边是文创产业提质升级，一边是特色种植硕果飘香。在洋河村的种植田间，连片的文玩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返乡创业者立足村内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文玩核桃种植产业，通过精细化选苗、科学嫁接、规范化田间管理，将闲置林地改造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庄园。乡村实现美丽蝶变，党建引领是核心关键。洋河村党支部始终锚定乡村振兴工作目标，秉持党

0: 县为核、产业为基、人才为要的发展理念，盘活村内闲置资源，优化创业配套服务，从场地协调、政策咨询、用工对接等方面，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流程贴心保障，让返乡人才回得来、留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1: 目前，文创产业带动本村20余名妇女、老人就近就业，文玩河道种植也逐步形成规模，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让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儿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儿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公交车。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已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说也有理。
1: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掉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医认为脚是精气之根，是人体的总的精气之源，所以双脚对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你看苏东坡有言，热浴足法比之服药奇效百倍。陆游在诗中提到自己82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

0: 二批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
2: 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0: 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

0: 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 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

0: 有五户
1: 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租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3: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5: 核兵器は
6: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7: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8: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

0: 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2: 五，旅游收入增长2.7%，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假期期间，全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文旅活动创意迭出，传统与潮流碰撞，山水与科技融合，河南正以十足新意解锁假日新玩法。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张婉露报道。
3: 五一假期，济源王屋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推出冰爆爽汽水素饮挑战，游客既能享受徒步登山的满满成就感，又能在登顶后体验冰爽解渴的畅快。游客张凯：
4: 我也没有想到会拿第一，非常兴奋。
5: 在百年银杏树下和 NPC 互动，一边玩穿越，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3: 济源市王屋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运营部副主任李佳：
6: 又传承经典的愚公移山背诵送票活动，让大家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轻松有趣的互动项目。
3: 这个五一假期，中牟多个景区推出多彩文旅活动，假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推出次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狂欢。 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花车巡游、人偶互动精彩接连上演，游客还可以乘坐老虎观光巴士和水陆两栖车

0: 近距离观赏白虎、棕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浙江宁波游客卢西梅：
1: 好，我们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今天这次的花车游行呢感觉非常开心，节目也非常精彩，跟 NPC 的互动呢也非常愉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再来一次。
0: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同时景区开启拼斗挑战和企鹅守护计划，并对演艺互动进行了换新升级。郑州海昌海洋公园营销总监郭欣欣：
2: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啊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3: 这里是藏在太行山腹地的康养村落，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跟着老师打一段晨起的八段锦，这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0: 在鲍庄村，游客们沿山间步道健康徒步，在千年柏树下做养生推拿，到非遗手作坊制作中药香囊，品尝一顿养生膳食，解锁康养慢生活。游客崔丽华：
4: 刚吃到这个药膳砂锅炖土鸡啊，中药味儿特别足，还有我们这个香椿炒鸡蛋味道不错啊，很好吃。
0: 夜幕降临，在新乡霍家县城关镇，群众性实景微亚剧《封神云端之上》精彩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封神典故，借助高空微亚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形象，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游客刘慧：
5: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封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哪吒扮演者冯莹莹：
6: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0: 新乡市霍家县城关镇张瑞娜：
7: 我们依托我县占据全国70%市场的微雅产业，创新节目形式，既使封神文化推陈出新，又让微雅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8: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烟花爆竹一件事，全链条集中整治，严格落实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安全措施，严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火灾隐患，坚决整治突出问题和违法行为，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控水平，要持续推进危化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深化重大风险源风险管控，加强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认真落实更加有为的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毫不松懈抓好农业生产和三下准备工作，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2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为15开好局7号部奠定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工作，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坚持以开发式帮扶为

0: 重点多渠道做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改善县域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会议研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建设，着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等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抢抓施工黄金期，河南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河南各地科技助力一喷三防，力保夏粮丰收。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从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到回应银发浪潮的养老工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3: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4: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底基本建成。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淼：
5: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机电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4: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10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项目西侧院区总工程师马国霄：
6: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找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4: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闵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贾瓤：
7: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已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4: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以智能建造赋能医疗民生，既补齐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的短板，又带动医疗产业集群发展。而在豫北安阳，另一个重点项目聚焦普惠养老领域，以医养融合模式破解养老难题，扩容养老供给，为河南民生保障持续添温加力。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4: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进行改扩建。安阳市北关区环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国伟：
8: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1+1+3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3级联动网络。
4: 构建市县社区三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楚国伟介绍说，这个项目不仅及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

0: 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1: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0: 当前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周口、安阳、新乡等地筹措专项资金，组织农技专家运用无人机等技术大规模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穗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混合喷雾，达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安阳市华县种粮大户王素娟的2000多亩地这两天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3: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对我们小麦进行一喷三防。我们这2000多亩地大概2天就能喷完，为今年的小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今年安阳市华县利用中央一喷三防资金900余万元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政府购买服务非防作业面积127余万亩，目前已喷防一遍。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吴春雷
4: 组织了100余名技术指导员，分22个小组进行现场督导，还对部分乡镇创新推广配药加药站，集中统一配置药剂，确保药剂足量添加，为夏粮丰产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5: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麦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药剂和叶面肥均匀地喷洒在麦穗上。新乡市盐津县潭农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6: 咱打了第二遍药，放了小麦这个催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喷三防的药吧，这几样就这个全部都打了。
5: 今年春管以来，盐津县下达专项资金1019万元，实现了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同时成立了项目技术指导小组，通过引入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关键技术普及到户，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新乡市盐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6: 第一是浇好灌浆水，再一个就是喷施叶面肥，另外就是重点防止这个一个赤霉病、一个白粉病、一个叶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
7: 在周口商水县农场14分厂的一块田地里，种粮大户张刘群组织的非防小分队正在利用无人植保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力争保障小麦不受病虫侵染。
8: 我这个无人机的一天管打就是900亩地，用这无人机能达到精准喷施、喷洒均匀，这样的达到防效更好，保证小麦的这个品质，保证小麦的产量，达到这个增产增收。
7: 张刘群流转的2200多亩土地种植了抗小麦赤霉病的新品种，还得到了政府一喷三防的物资支持。目前2000多亩地的小麦长势良好。
8: 这个小麦赤霉病呢，已经是可防、可控、不可治。农业局的专家又过来再指导，我们要把握住时间的节点，做好这个田间的管理，保证这个夏粮的丰收。
7: 周口市今年种植冬小麦面积1100多万亩，为夺取夏粮丰收，各地在用好中央一喷三防资金的基础上，筹措1.13亿元专项资金，确保一喷三防防控技术到位，防控人员到位，防控物资到位，推动统防统治全域覆盖，不留盲区。
9: 五一期间，信阳市施河区依托司机之家打造交旅融合服务窗口，以免费贴心的便民举措赢得游客广泛赞誉，让公路驿站成为展现地方服务温度与治理效能的新名片。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10: 你好阿姨，我们这边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想去转一转。
11: 我们信阳最好的
12: 施河区是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更是豫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与旅游目的地。五一假期，在孔范驿站，司机之家的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让司机之家成为展示信阳交旅融合魅力的流动窗口。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13: 工作人员很热情，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水、 电，包括淋浴，所以我们在这住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安全。

0: 广州游客王先生四月中旬来到信阳，把驿站当作大本营。
1: 就是我们走过来之后，你这样的驿站确实比较少，对，这个品质非常高。我们在这儿玩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中间，只要离得不太远的话，我们都还开车就还回到这儿，就白天就跟当家来差不多。
0: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河南省深化司机之家建设运营服务工作方案，市河区先后投入300余万元，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经济适用、可持续原则，在原有养护道班基础上完成软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建成了孔范、余庙、柳林、谭家河等一批全免费司机之家，具备了服务过往司乘游客和养护运营的双重功能。信阳市市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孔范服务站站长谢文礼：
2: 正在配备的有这个停车位、充电桩、临时休息室、沐浴室，包括这个阅览室，还有配备齐全的这个厨房啊、热水，而且呢，我们的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有配备的有专职人员对环境卫生进行打扫，让每一个来的司乘有家的感觉。
0: 市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段新告诉记者，为满足群众需求，当地还新增帐篷搭建场地、免费接通水电等基础性服务，并配备行车指南、应急充电器、鱼药箱、简易检修工具等设施设备，实现小而精、微而全。
3: 驿站建成之后啊，我们还发挥了交通服务功能，引导司乘合理规划行程，特别是在节假日高峰期，我们随时增派人员疏导这个周边的交通，让我们的驿站成为群众愿意去、用得起、心里暖的服务窗口。
4: 今天的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我们来认识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苏新磊，看他如何从一名地铁乘务员跨界成为动漫导演。
5: 我曾经是影视制作工业中小小的一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制作一部我梦中的动画电影。但是我不会画画，但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我美梦成真。
6: 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就是把剧本喂给 AI， 像魔法师一样生成动画作品。苏新磊告诉我，他曾经的职业和动漫毫不沾边。
5: 学过铁路轨道专业，之前在地铁上班很无聊，因为一天除了见乘客，你也没有人能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有想法、思维比较跳跃的人，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想办法看看网络上什么能做一些，所以就来到了这个行业。
6: 等等，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画画，居然能成为动漫导演。在苏新磊的工作室，我看到 AI 对动漫产业的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
5: 之前像哪吒上映的时候，一个申公豹变身的镜头是一个公司熬了好久还没做出来，然后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现在 AI 成熟的技术的话，多抽几次卡可能能制作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呈现。
6: 抽卡听起来像游戏，其实是 AI 生成动画的关键方式。 AI 读懂提示词，然后给出视频，可以动手。制作员们就发现，简单只是幻觉，头大才是真相。
5: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代替你的大脑思考了，后来慢慢的也就了解到，你的提示词提示不好，它可能就稍微那么一两个字的偏差，它就能造成天差地别的改变。因为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有点偏差，做的动画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6: 用 AI 能不能做出一整部动漫来？苏新磊跟他的伙伴们还真琢磨出了一套法子。
5: 我们拿到剧本之后，会先分析剧本里面有哪些人，需要哪些大的场景，生成人的三视图，正面、背面、侧面，把这些确定了之后，再把剧本扔到 AI 里面生成分镜。最开始生成的人设、场景融到分镜里，生成活灵活现会动的视频。
6: 以前上百人干一年的活，苏新磊五个人20天就搞定了。不到两年， AI 已经在动漫行业掀起巨变。苏新磊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可技术的脚步太快，快得让他偶尔也会感到一丝不安。每天都有新的效果在网上发，
5: 比如说你有时候正常刷个抖音，看到别人用你一样的东西，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出来呢？
6: 但展望未来，00后苏新磊信心满满。
7: 有没有一天可能新的技术来了，把 AI 漫剧给取代了？
5: 有什么怕的呢？ AI 一直在更新迭代换新，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让目前手头上做的工作会变得更好。

0: 2025年 AI 漫剧迎来爆发元年，全年上线作品超6万部，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增长近300%。AIGC 技术大幅降低了动画制作门槛，让创作不再昂贵。河南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机遇，密集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全力驱动 AI 漫剧发展。从大象融媒搭建全国首个省级 AI 动漫生态基地群，到郑州高新区落地最高30%的算力补贴，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河南在建设全国 AI 漫剧高地的赛道上率先起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新兴赛道，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1: 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
2: 据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消息，2025年全省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业务收入达387.10亿元，较2024年增长41.51%。广告业收入排序从23名提升至第10名，产业规模与发展质量双提升。
1: 5月5号，国铁集团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新高，并增开临客列车134列。
2: 携程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今年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52.3%。依托丰富文化底蕴，洛阳跻身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 TOP 10，同时郑州、洛阳两地还上榜国内展演赛事相关目的地 TOP 10。
3: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信阳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10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度到14度，中部南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15度到1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东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今天夜里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

0: 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三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同比增长 9.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气改水改造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各施工路段火力全开，稳步提速。滨河大道、轩辕路等重点路段施工有序开展，道路收尾作业加快推进，保障群众早日顺畅出行。在滨河大道施工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施工标准推进管道铺设、路面修复等各项工序，为最大限度压缩工期，减少交通影响，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实行昼夜错峰施工模式，人力机械全员在岗，加班加点抢抓工程进度。
1: 滨河大道气改水工程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采取了昼夜错峰施工的模式，加班加点加快建设，全力保障那个工程提速推进，争取早日恢复道路通行。
0: 与此同时，轩辕路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单位集中力量开展围挡拆除、路面清理、设施复原等收尾工作，全力完善道路通行条件。
2: 沿路沥青路面铺设工作陆续完成，当前正在有序开展施工围挡拆除作业，项目各项收尾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计划节后全面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0: 据了解，中心城区供热更新改造工程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由禹州市杨迪供热服务有限公司承建。工程改造完成后，将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供热输送效率，增强冬季供暖稳定性，切实改善居民采暖质量。下一步，施工单位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持续加快剩余施工点位建设，在保质保量前提下，尽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以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惠及广大市民。民生无小事，冷暖总关情。城区供热管网气改水改造，既是优化城市供暖保障、提升居民冬日取暖品质的基础工程，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关乎市民生活福祉，关乎城市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抢抓工期，不误质量，文明施工，尽显担当。各施工路段紧盯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昼夜错峰作业，全力压减施工周期，加快路面修复收尾，以高效务实的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初心，彰显着浓厚的民生温度。工程顺利推进离不开多方同心聚力，施工单位攻坚克难全速推进，广大市民充分理解主动配合，以包容与支持为施工保驾护航，双向奔赴间凝聚起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老旧管网换新升级，城区道路即将畅通回归，这项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既筑牢了冬季稳定供暖底线，破解群众采暖难题，又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下一步，随着工程全面完工，城市民生保障能力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持续加码。五一假期，我市深挖夏都、军都、药都特色文化底蕴，以钧瓷文化为核心文旅 IP， 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全市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旺盛，秩序井然，交出亮眼假日答卷。据文旅部门统计，本次五一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140.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5 亿元，同比增长 9.2%。 假期期间，我市创新文旅发展模式，将非遗体验、文博研学、生态观光、户外潮玩、乡村休闲多元业态有机结合，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作为文旅龙头景区，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备受青睐，接待游客 38.35 万人次。景区升级非遗游玩体验，游客可亲手体验手拉坯、上釉等钧瓷制作工艺。老街内戏曲展演、开窑仪式、NPC 巡游、特色集市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钧瓷非遗文化魅力。文博研学游热度不减，市博物馆推出钧陶瓷精品展、汉服打卡、文物互动体验。

0: 宴等十余项主题活动，联动考古遗址开展青少年研学课程，沉浸式探寻夏都历史文明，生态出游、新潮体验、乡村度假同步走红。大红寨景区凭借惠民活动接待游客 9.42 万人次，万亩槐花、千亩芍药花海成为春日打卡热点，巨瓷山滑翔伞成为新晋网红项目，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前来体验。各大乡村旅游点花样百出，国风秀演、亲子互动、户外露营等项目广受家庭游客喜爱，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 57.09 万人次。此外，禹州积极融入许昌三国文化旅游节，打造品三国、赏钧瓷、购好物、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古镇景区、商业商圈，推动文旅与商贸深度联动，延伸消费链条。丰富的文旅产品、完善的配套服务，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全面彰显了禹州文旅产业强劲的发展活力与品牌吸引力。产业旺则乡村兴，人才归则活力足。近年来，洪畅镇洋河村坚持党建引领为主线，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吸纳返乡人才回乡创业，大力培育文创饰品、文玩核桃两大特色主导产业，双业并举，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人才兴村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洋河村文创加工车间，生产景象一派繁忙，激光打标机有序运转，在金葱纸上完成精准雕刻、镂空裁切，一只只造型精美、色彩绚丽的 3D 立体炫彩镂空装饰品陆续成型。除经典蝴蝶款式外，雪花片、圣诞树、城堡等多款节庆文创产品样式丰富、工艺精巧，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广泛应用于家居布置、婚礼布景、橱窗装饰等场景。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地，更是远销海外市场，收获市场高度认可。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返乡人才的回流赋能，洋河村主动作为，多措并举，积极感召在外能人返乡创业，搭建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让村民实现就地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1: 这里办的企业非常的好，我说累了该俺上班也自由，这收入吧也可乐观，俺也可理想，这其次了，这俺最理想的都是也能照顾老人了，也能照顾孩子了，这村里真是给俺这妇女们、留守妇女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0: 一边是文创产业提质升级，一边是特色种植硕果飘香。在洋河村的种植田间，连片的文玩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返乡创业者立足村内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文玩核桃种植产业，通过精细化选苗、科学嫁接、规范化田间管理，将闲置林地改造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庄园。乡村实现美丽蝶变，党建引领是核心关键。洋河村党支部始终锚定乡村振兴工作目标，秉持党建为核、产业为基、人才为要的发展理念，盘活村内闲置资源，优化创业配套服务，从场地协调、政策咨询、用工对接等方面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流程贴心保障，让返乡人才回得来、留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2: 目前文创产业带动本村20余名妇女老人就近就业，文玩核桃种植也逐步形成规模，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让特色产业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